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报告今天的和昨天的主要新闻。印度将即将主办第18届金砖国家峰会，峰会将由本周六在明天，从明天开始在新德里的印度巴拉特会议中心拉开帷幕。为期两天的峰会将汇聚11个主要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巴西、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阿联酋、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泰国、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将作为金砖伙伴国参会。金砖国家整体代表全球约49%的人口和约40%的国内生产总值。多位世界领导人将出席峰会，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波沃、苏比延托、伊朗总统费泽西、伊强扬以及阿布扎比王储谢和哈拉德本穆罕默德本加野的阿拉纳哈扬、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埃哈迈德阿利也将出席。巴西将由外交部长毛洛维埃拉代表，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菲萨尔本法尔汗、阿勒沙特秦旺也将参加峰会。2026年金砖峰会将于周六明天正式开始，金砖成员国将举行闭门会议，主题为包容性全球哲理与加强多边主义。金砖成员国领导人将参观印度巴拉特会议中心的印度创新展览，并共同参与植树活动，随后由莫迪总理主持晚宴。莫迪总理预计还将在峰会间隙与金砖国家领导人举行一系列双边会谈。周日，莫迪总理将欢迎金砖伙伴国及外交部长阿拉德摩西。接着还有其他人一起准备举办国家的这个峰会。举办了金砖国家及外联受邀领导人各方领导人将参加，主题为韧性、创新、合作。

与可持续持续型塑造包容性全球增长的未来的会议。本台记者报道，金砖峰会2026的筹备工作正在全面展开，首都新德里已全面装点一新，迎接多国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有今天晚些时间抵达德里，这是一项大型后了保障工作。印度外交部正与包括印度内政部在内的其他部门以及德里警方密切协调。印度德里的保安部已经做出周密安排，既确保来访贵宾的安全，又尽量减少对公众的影响。目前已部署约 1.5 万名德里警察和200多个回准军军师部队中队。德里警方保护安全处特别专员马尼什·库马尔·阿格拉瓦尔表示，严贵宾同行路线已部署专门的监控摄像头。印度担任主席国期间，工作围绕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性四大支柱展开。自担任主席国以来，已举行超过350场会议，包括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国家安全顾问会议、部长级会议、协调员和机构负责人级会议、工作组会议，以及人民对人民、商业对商业的交流活动。印度总理莫迪昨天表示，印度支持一个安全、有保障、和平且可持续的太空领域，这一领域以国际法、对话和多边合作为基础。他指出，印度的做法根植于天下一家理念，即一个地球、一个家庭、一个未来，这种精神神现在必须延伸到地球之外。莫迪总理今天通过视频方式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太空峰会上发表讲话，他强调科学数据必须服务于共同利益，并以开放和诚信为原则。莫迪总理指出，随着轨道日益拥挤，参与方不断增多，必须优先选择合作而非对抗，可持续性而非短期利益，包容而非排斥。他说，几个世纪以来，太空激发了人类的想象，而今天它正从气候、农作物到海洋和社区等各个方面塑造着地球上的生活。他表示，太空的前景是无限的。在谈到印度太空事业的显著发展时，莫迪总理指出，月船3号是印度成为首个在月球南极附近着陆的国家。太阳神 LE 正在射开太阳的奥秘。他提到，去年有一名印度人访问了国际空间站。他表示，印度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印度空间站，并在2040年前将印度人送上月球。他强调，印度的指导原则十分明确，太空带来的益处必须惠及全人类。在赞扬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在太空事业中的作用时，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以其卓越成就和具有成本效益的任务赢得了全球赞誉。
他指出其能力服务于农民。

和佑民、天气预报和灾害管理和导航等领域，已有来自34个国家的430多颗卫星踏上印度火箭进入太空。他表示，该研究组织的技术和伙伴关系不仅服务于印度，也服务于更广阔的世界。他赞赏了几代印度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贡献，奉献与亲乐工作。总理指出，该组织研究组织一步一个脚印，一次次成功建立起自身声誉，并为印度在航天国家中赢得了值得骄傲的地位。印度和俄罗斯今天就民用客机联合生产以及向印度运营商户交付105架直线廉价飞机的天灾安排举行了会谈。印度民航部长拉姆·穆罕·乃都与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长安东·阿里哈诺夫在德里就联合制造民用客机进行了讨论，以满足印度对直线航空联通的需求。会谈和拟协议还涵盖向印度运营商交付105架直线洛江飞机的潜在安排。俄罗斯还在德里举行的创新工业展上展示了直线飞机速翘以超级喷气100 MCRE 和ER-114-300以对接印度不断扩大的直线联通需求。印度国有航空航天企业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此前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公司签署了初步协议，计划在印度许可联合生产和支持超级喷气苏古以超级喷气100民用统勤飞机。乃都部长对媒体表示，他已与代表团讨论了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与俄罗斯就在国内制造飞机签署的两界备忘录的进展情况。关于民航要求草案中的飞行员测试问题，部长表示，民航总局与将有各方利益有关方进行讨论。根据讨论结果，飞行员测试的新指南将于本月底最终确定。乃都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随着直线联通潜力巨大，俄罗斯有机会将双边关系从买卖模式提升为联合制造和更深入的工业合作。他表示，印俄关系持续发展，航空正成为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航空合作不断加深，正值俄罗斯寻求在密格和苏国伊战斗机等传统防务平台之外，深化与印度的工业合作。拟议的飞机协议表明，印度和俄罗斯航空航天关系有可能扩展至民用航空、直线联通和飞机制造领域。为期两天的创新工业印度站着站昨日在德里
开展卡

开幕，齐阿姨金砖峰会召开前夕，共有120多家俄罗斯和印度企业参展，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在热内就会发展和举办的，也是有关金砖国家的一些事情。金砖国家峰会新德里标章也会即将出来，声明也即将出来。印度与法国正加强在太空领域的合作，两国企业签署了三项新协议。根据官方公告，这些协议在巴西举行的国际太空峰会上宣布，涵盖卫星发射、空间检视和卫星检数卫星型微卫星检数技术，其中包括法国塞方太空和印度德鲁湾太空之间加之超过500万欧元的合同，设计将拥有印度计划中的52颗卫星空间建设星座的相关技术。根据公告，该星座计划在2027年至2023年间部署卫星。另一项重要协议中，法国发射服务提供商伊迪与印度公司带我去太空签署协议，将为其发射两颗卫星。该公司被描述为印度首家轨道数据中心设计厂。根据公告，该协议建立在日德与印度太空企业多年合作的基础之上，包括近期将一个欧洲大气载入返回舱进程发射并踏上印度基地卫星云载火箭返回的合作。这些合作旨在支持印度自主太空能力建设，也表示着法国工业与印度太空领域合作的进一步拓展。新协议的签署正值印发太空合作超过50年的之际，双方合作以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与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的伙伴关系为核心。为期两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昨天开幕，汇聚了各国政府、企业、航天机构和科学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的战争要到11月中期选举之后才会结束，并有家在此之前也不会贿赂。特朗普昨天表示，他认为这场战争将在选举结束后即立即结束，但并未提供证据支持其关于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的说法。他还表示，迅速结束冲突可能会以更高的燃料价格为代价，但认为这是必要的，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德黑兰一再否认寻求核武器。这场已持续几个月的战争推高了油价，并影响了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加大了共和党人要求结束冲突的压力。昨天油价自七月以来首次突破每英100美元。11月3日的中期选举可能决定国会控制权。共和党面临失去多数席位的风险。多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各邦的民歌。首先是印度西蒙加拉邦的一首民歌，听给大家。

行。东盟由印度推进气候韧性农业数字创新与粮食安全合作。第九届东盟印度农业与林业部长会议于2026年9月9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议由菲律宾农业部部长菲朗西斯科皮蒂姆老雷尔代表东盟农业与林业部长会议主席，与印度农业和农民福利部长西弗拉杰辛格乔汉共同主持。会议终审重申了东盟与印度在粮食、农业和林业领域的合作，使东盟与印度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无视互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承诺继续推进合作，支持粮食安全与营养、农民生计、可持续和低肥方发展、创新研发、农村发荣以及农业和森林系统的韧性。会议欢迎东盟2045我们共同的未来及东盟共同体远景2045致力于建设具有韧性、创新、活力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东盟。会议还欢迎东盟领导人关于粮食、农业和林业远景迈向2045年宣言，以及东盟粮食、农业和林业部门计划2026至2030。这些文件为这建设可持续、包容、韧性和安全的部门提供了战略指引，有助于培育农民生计、保护环境、促进创新，并为适应和建源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会议就不确定性对粮食、农业和林业的影响交换了意见，包括气候变化及其极端天气事件、地缘政治和经济紧张、能源花费和以及农业投入拼市场价格和波动、贸易与物流中断，以及动植物健康、跨境植物病虫害和动物疫病等问题。会议强调必须维护和保障粮食及重要农业投入品、化肥、种子、农药供应链的畅通，加强出油检测与油精，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并支持农村小农和弱势群体。会议同意东盟与印度应深化务实合作，构建具有韧性、可持续且反应迅速的粮食和农业系统。会议回顾了2021至2025年合作期间取得的若干重要成果，其中包括东盟印度领导人关于加强粮食安全与营养以应对危机和危机的联合声明，2023年分别在雅加达和新德里举办的东盟印度小米节，推广了膳食多样化、营养改善和气候韧性气候韧性作物，以及2024年启动的东盟印度农业及相关科学高等教育可奖学金项目，计划在五年内为东盟成员国学生提供50个多50硕士奖学金名额。会议还注意到在智慧农业与土壤健康、人工智能、物流物联网和及其学习精准农业以及农民间知识交流等合作倡议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合作领域的实施应加强研究、创新、技术转移、咨询及农业推广服务、
科营部门和农民组织之间的联系所

校提出研究研发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差距，并推动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规模化应用。在这些成果和东盟新战略方向的基础上，会期待通过并实施东盟与印度农业与林业合作中期行动计划2026至2030新计划，将指导四个相互和促进的合作领域政策对话、粮食安全、贸易投资与韧性价值链、机构联网、信息交流与数字创新、能力建设、技术合作与联合研发以及人力资源研发开发、农民交流与包容性农村企业发展。会议同意新计划的实施应优先推进无视可规划、可规模化且以农民为中心的举措。会议鼓励研究与教育机构、农民组织、合作社、中小微企业、私营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相关发展伙伴少卿参与。会议同意加强市场统联通与准入，促进在增值加工、保险、技术和财后管理方面的合作，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与附加值，并加强农业与林业物流联通，便利农林产品的农通与配送。会议则称，东盟与印度相关高级官员工作机制将计划转化为主中成果的共同工作方案，明确优先事项、牵头机构、预期产出时间表和可能的支持来源。会议鼓励有效活动员现有东盟印度咨询机制、各国资源以及其他双边上定的支持，并遵循适用的规则与秩序，将定期监测进展，以确保及时落实，产生可衡量效益，并推动成功举措的规模化推广。会议同意于2028年召开第十届东盟印度农业与林业部长会议。印度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混合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加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集狱的放债者》。在博拉马尔乡村住着一个放债人，他的钱比他的智能还要多。他在生活上唯一的目的是放债，并发现以此能得到一笔利息。有一天，放债人到借债人马恩吉特·辛格家走访。辛格向放债人借了200个卢比，随之附带着100个卢比的利息。辛格未能遵守誓言，父亲所借的钱和利息。放债人到马恩吉特家时，正好辛格不在家，但是放债人并没为此而罢休，他向辛格的妻子讨钱。辛格的妻子很聪明，他迅速地跑到仓库里，搬出了4个白色的大南瓜。他给放债人看了南瓜，并说：“先生，这4个大蛋是我们的母马生的。当它们孵化了后，我们将把这4匹小马驹卖掉，能得很多钱。请再等一段时间，你的债一定能清算的。”放债人很快地计算着，这4匹小马驹能给他赚来300多个卢比。他说：“我已经等了很久了，你可以把这4个大马蛋给我，以此来抵债，我将会很满意。”辛格的妻子假装不高兴，他说：“我怎么能把这4个大马蛋，也就是将为我们赚来400个卢比的小马驹给你呢？”最后，辛格的妻子还是同意了，并把4个大圆南瓜给了放债人。辛格的妻子非常小心地对放债人说：“先生，当你爬山时一定要多加小心，因为这4个大蛋就要孵化了。”当放债人爬山回村子里的时候，路上他滑了一跤，4个很重的南瓜滚到了山下。从山上，他看到

0: 有些鹿吓跑了。放债人确信他们肯定是已被孵化出来的四匹小马驹儿。这位放债人被借债人的聪明的妻子给玩弄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急遇的放债者。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dsd@gmail.com。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PT 这位上课弹的琴。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

0: 士无法接受白院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静静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铃铛禅师。一个新学员走进禅师，问他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修行，向我一个铃铛大师解释道：轻轻地敲我一下，你会听到一个很吵的声音；用力敲一下，你会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另外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秃鼠。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禅宗。在他终于获得开悟的那一天，他把所有的书都带到了院子里，把它们都烧掉了。
2: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表示，各国领导人正祈求新德里准备参加将于明天开幕的第十八届金砖国家峰会。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相信此次会议将围绕各项议题展开积极且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以促进全球福祉为指导目标。此次为期两天的峰会将在巴拉特曼大帕姆会展中心举行，会见了包括巴西、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阿联酋在内的是一个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印度担任2026年轮值主席国的主体定位，构建人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包括俄罗斯总统弗拉基姆尔·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埃及总统阿布杜雷法塔和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

谱依然遵循马术的配色西气阳以及阿布扎比王储谢赫哈里德本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雷拿哈扬在内的多国领导人将出席峰会。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埃哈麦德阿里也将参会。巴西将由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代表出席。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胡萨尔本法尔罕阿雷萨特亲王也将参加峰会，峰会将于明天开幕。首先举行军转国家成员国关于包容性全球治理与加强多边主义的闭门会议，军转国家领导人将参观在巴拉特曼德帕姆举办的巴拉塔创新展览，随后他们将共同致述并出席由莫迪总理主持的圣达晚宴。峰会期间，莫迪总理还将由金砖国家领导人举行一系列双边会晤。周日，莫迪将迎接金砖国家伙伴国及首要参与外联对话的领导人。各国领导人将参加主题为人性创新和所有可持续发展塑造包容性全球增长的未来的会议。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表示，人性已成为各国经济战略的核心，同时各国也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合作与更牢固的伙伴关系来培育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苏杰生博士在今天上午与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本次峰会召开之际，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将经历重大变革。他表示，金砖国家汇聚了在资源市场能力和经验方面各具特色且优势互补的经济体，该机制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交流发展路径、加强务实合作以及扩展选择空间的平台。这位外交部长提到，今年是金砖国际合作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该机制已走过20年的制度化合作历程。他指出，多年来金砖国家在成员构成、议程实质及合作机制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发展。他补充道，印度作为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将围绕构建人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继续向前发展。印度联邦工商部长皮尤什·克亚尔在这次中呼吁金砖国家携手合作，将各自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惠及民众的就业机会、财富与繁荣。克亚尔先生在新德里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发言时指出，金砖国家的人口占全球近一半， GDP 约占全球总量的40%。与此同时，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马克西姆·列舍特尼科夫表示，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4，是推动可持续未来的有力声音。他强调，成员国致力于采取切实行动，构建具有人性的供应链，加速绿色与数字化转型，并释放各色市场的巨大潜力。在金砖

0: 国际峰会召开前夕，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将于今天下午在新德里与俄罗斯总统普拉基姆尔普京举行双边会谈，预计两位领导人将讨论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议题涵盖俄乌冲突、西亚局势、贸易关系以及能源合作等。普京总统 已于今天凌晨抵达印度首都，准备出席将于明天开幕的金砖国际峰会。莫迪总理还将于今晚与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斯席神基安举行会谈，兼有当前的西亚局势，此次会晤显得尤为重要。此外，莫迪总理在首都期间 还计划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印度成为全球增长的关键引擎。此前，印度本财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7.8%， IMF 传播部
1: 朱仁·朱莉·科扎克表示，尽管面临能源价格冲击，但得益于服务业和出口的强劲表现，印度经济实现了超出预期的增长。科扎克是在回应有关印度最新增长数据、宏观经济数据以及高油价对 这一主要能源进口国影响的提问时发表上述言论的。他指出，印度最新公布的 GDP 数据采用了新的工业生产指数和新的生产者价格指数系列，这些调整有望提高该国 GDP 估算的准确性。IMF 表示 也在密切关注油价上涨对印度经济的影响。科扎克强调，能源成本上升给所有石油进口国都带来了压力。金砖国家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汇聚了11个主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金砖国家的人口 GDP 和贸易额分别约占全球总量的 49.5%、 40% 和 26%， 成员国之间的货物出口总额约为 1.1万亿美元， 占其全球出口总额的 18.8%。 从其他成员国 进口的货物总额为 1.4万亿美元， 占其全球进口总额的 29.5%。 去年金砖国家的货物出口总额为 5.67万亿美元， 占全球出口的 21.6%。 进口总额为 5.58万亿美元， 占全球进口的 17.3%。 该集团录得约 1.09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印度由金砖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增长了 1倍以上， 从2020年度到21年度的 2031亿美元 增至2025年度到26年度的 4175亿美元。
0: 听众朋友们，刚才播送了新闻，现在播送印度民间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东盟由印度推荐在气候人性农业数字化创新及粮食安全领域的合作。第一，秋季东盟印度农林业部长级会议于2026年9月9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议由菲律宾农业部部长弗朗西斯·胡·比蒂

五，老雷尔先生由印度农业由农民福利部部长西夫拉杰辛格乔汗阁下共同主持会议，重申了东盟与印度在粮食农业和林业领域合作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东盟印度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务实且互利互惠的组成部分。会议强调致力于推进各项合作，以支持粮食安全与营养，农民设计可持续有地排放发展，创新与研发，农村繁荣以及农业与森林系统的人性。会议欢迎东盟2045我们的共同未来，以及旨在建设一个具有人性、创新、充满活力且以人为本的东盟的东盟共同体愿景2045。会议还欢迎东盟领导人关于粮食、农业和林业愿景的宣言，迈向2045及东盟粮食、农业和林业部门计划2026年到2030年。这些文件为建设一个可持续、包容、具有韧性和安全的部门提供了战略方向，旨在保障农民生计、保护环境、促进创新，并助力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减缓工作。会议就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对粮食、农业和林业的影响交换了意见。这些因素包括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地缘政治与经济竞争局势、能源及化肥和农业投入品市场波动、贸易物流中断，以及动植物健康、跨境植物病虫害和动物疫病问题。会强调了一些方面的重要性，维护并确保粮食及关键农业投入品供应链的畅通，加强区域建次由入境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以及支持小农户和弱势群体。会议一致认为东盟与印度应深化务实合作，构建具有人性、可持续且反映灵敏的粮食与农业体系。会议重点回顾了2021年到2025年合作期内取得的若干显著成果，包括东盟印度关于应对危机、加强粮食安全与营养的领导人联合声明，2023年在雅加达和新德里举办的东盟印度小米节，该活动促进了粮食多样化、营养改善及气候适应型作物的推广，以及2024年启动的东盟印度农业及相关科学高等教育奖学金计划。该计划将在五年内为东盟成员国的学生提供50个硕士研究生奖学金名额。会议还注意到在推进一些合作倡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智慧农业与土壤健康应用有精准农业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及机器学习技术，以及农民间的知识交流。各项合作领域的实施应加强研究创新、技术转让、咨询与农业推广服务、私营部门及农民组织之间的联系，旨在缩小技术研发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差距，并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

0: 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她不舒服。桑特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会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头条：随着各国领导人齐聚，

新德里参加将由明天开幕的金砖国家峰会，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期待进行旨在促进全球福祉的积极讨论。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将分别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及伊朗总统穆萨德·费瑟神祭案举行双边会谈。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在首都举行，这次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之际，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不确定性，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呼吁加强人性可持续行有合作。在印度本财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 7.8% 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成为全球增长的关键引擎。在 9/11 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之际，印度重申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听众朋友们，新闻头条播送完了。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苏尼阿拉卡斯利瓦坦的西塔琴，请收听。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寓言故事《会摇尾巴的狼》。一只狼掉进了陷阱里，怎么抓也抓不上来。老山羊正好从这儿路过，狼连忙打招呼：“哎呀，好朋友，为了我们的友情，帮帮忙吧。”老山羊问：“你是谁呀？为什么跑到陷阱里去了？”狼装出一副又老实又可怜的模样说：“我，你不认识了吗？我是又聪明又驯良的狗啊，为了救一只掉进陷阱的小鸡，我毫不犹豫地跳下来，没想到再也抓不上去了。请你可怜可怜我这只善良的狗吧。”老山羊看了狼几眼说：“你不像狗，倒很像狼。”狼连忙半闭着眼睛说：“我是狼狗，所以呢，有点像狼。可是我的心情很温和，跟山羊特别亲。你只要伸下一条腿来，我就得救了。我一定好好的报答你，给你添毛，帮你咬虱子。”老山羊说：“别再花言巧语了，你骗不了我。狗都是老老实实的，不像你这么狡猾。”狼着急了，赶忙说：“请你相信我，我的的确确是狗，不信你看我还会摇尾巴呢。”说着狼使劲地摇了几下尾巴，噗噗噗，把陷阱里的尘土都扫了起来。老山羊看到这条鹰尾巴，心里完全明白了。他说：“你再会摇尾巴，也还是一只凶恶的狼。你干尽了坏事，谁也不会来救你的。”狼终于露出了凶相，他咧嘴开，

在呀，对老山羊，哦，狠狠叫嚷！你这该死的老东西，不快点过来帮忙，我就吃掉你！老山羊轻蔑地看了狼一眼，说：“你不会活多久了，猎人会来收拾你的。”说完就走开了。会摇尾巴的狼的故事告诉人们。 像狼一样的坏人和狼一样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善于识破他们伪装，不被假象所蒙骗。你的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